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吧？那草机也搁不动，是吧？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就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
1: 的，
2: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E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2: 没错，
1: 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 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士的新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了，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 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5万一个重疾， 一共可以赔四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2: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2: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也很煎熬的。
1: 对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嗯，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
2: 嗯，
1: 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3个小孩免费。
2: 嗯，
1: 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
2: 对，
1: 嗯，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嗯，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嗯，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 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一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就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是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

0: 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0: 开
1: 始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0: 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

0: 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三五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你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约。
3: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车技师回味家乡风味，
1: 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情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

0: 中相随，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0: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0: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来看。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净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9: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片名是再活一次17岁。片中的这个男主角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学校的篮球校队的这个明星球员。为了爱情呢，他就选择了放弃篮球的这个生涯。20年之后啊，当他事事不如意的时候，他开始埋怨他的妻子，认为呢都是因为了他，所以他现在才一事无成。后来啊，在他有机会活一次17岁的时候啊，他才发现他的妻子与他的家庭的宝贵，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呢，他再一次的选择了他的妻子，放弃了篮球。这部电影也带给人一些启发，因为今天有许多的家庭在夫妻关系以及父母儿女的这个关系上面，面对着极大的这个冲突。这些冲突呢，都是因为在对过去我们所做错误的这个栽种而造成。今天呢，也许我们不能够回转到年轻时代一样再活一次，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庭重新再来做栽种的工作。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对过去我们所栽种的是冷漠跟忽略忽视的话，是报复与记恨的话，就会造成现在家庭关系中的破碎跟伤害。我们应当要选择不要再让自己活在过去的这个错误当中，然后从今天开始用爱跟接纳来代替冷漠跟忽视，用饶恕用宽恕来代替报复跟记恨。换句话就是说呢，重新学习再爱一次。无论呢你所能做的是多么多么的有限，但是一旦你开始去做的时候，爱呢就能够开始在你的家庭当中涌流出来，来化解心灵中的误会跟伤害。更何况啊，爱是会感染的。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渴望活在爱的生活当中哦，只要你开始去爱的时候，那么很自然而然的，你的家人也会在爱的当中变得不一样了哦。所以朋友们，让我们选择用爱去饶恕跟接纳自己的家人吧，然后这样子呢是永远呢不会显得太晚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上帝的话对我们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呢，收的也是什么。与您分享，下次再见，谢谢。

7月11号，赞美上帝会带来勇气。主题经文在历代志下20章21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他们为胜利而颂赞上帝。过了四天，全军带着从敌人那里获得的战利品，高唱凯歌返回耶路撒冷。你岂不想，现在如果有更多这样的表现，我们的希望、勇敢和信心不就复兴了吗？捍卫真理之人的手，难道不因此得到加强吗？如果多多赞美上帝，少数说灰心的事，就能获得更多的胜利了。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众善之源，信靠他的人必发现他确实如此。他向那些侍奉他、以他为他们天父的人保证，要履行他的一切承诺。他的喜乐要长存在他们心里，而他们的喜乐将得到满足。我们有权敞开心门，让基督同在的恩光照射进来。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们的脸要向着光，你们要与基督有实际的个人接触，使你们能发挥提高和振奋人心的影响。你们的信心要坚强、纯洁而坚定，心中对上帝要充满感激。清晨起床时，要在床旁跪下，求上帝赐你力量履行这一天的职责，应付这一天的试探。求他帮助你把基督优美的品格带进你的工作，求他帮助你对周围的人说希望和鼓励的话，并吸引你更加亲近你的救主。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历代志下20章21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能够在电视节目跟大家一起见面，而且研究上帝的话呢，这是我个人的福气。我也相信上帝会与你同在。当您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收看这个福音的节目，我在这个地方跟你保证，神会赐福您的。所以我在这里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我们的世界呢，不断的在追寻希望的那种信息。圣经启示录它揭开了今天、明天还有将来，还有永永远远的希望啊！耶稣呢正在来啊，耶稣正在来，要接我们回到荣耀的家乡，或者是回到天家。在今天我们的分享里面呢，我们将展开圣经中最为精彩的一个预言之一哦。在前一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分享了启示录第14章一个上帝特殊的一个信息，那个就是预备好耶稣再来的一个信息，我们称为三天使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呢，在那个信息里面，他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末日的宣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借着天使，他说耶稣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的信息。这个是上一次我们所研究的启示录14章的第7节，还记得吗？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要让我们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解释这个审判是要在哪里进行，什么时候会开始这个审判。朋友们，如果呢我们现在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是正处在这个末世上帝审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完全的跟我们的现在所处的就不一样了。 OK， 虽然呢启示录啊启示了上帝审判的时候已经的来到了，但是呢启示录没有明确的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朋友们，在这里呢您不要先着急，我们虽然看不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审判什么时候来，但是他却说已经来了。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我们可以从那本书呢可以知道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个预言，那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预言让我们知道，那么但以理可以揭开启示录的这个奥秘。所以但以理，旧约但以理跟新约的启示录呢是相互对应的预言的书卷。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来定它为圣经中最长最精彩的一个预言，圣经中最长最精彩的预言。第一个问题，按照但以理先知的预言，这个审判会在哪里进行呢？按照但以理他的预言书里面他所谈到的呢，他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会在哪里进行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打开圣经，在但以理书的第7章第9节开始到第10节，这里说到呢，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天使引导但以理看到这个庄严审判的情境。按这个预言的描述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审判是在天上的圣所进行的哦。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天上的审判是什么时候进行呢？我们知道是在天上施行审判，那什么时候会开始进行呢？非常的重要。但以理书8章14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8章的第14节，他这里面呢，他说到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了，继续下去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这个审判的事情。第三个问题，先知但以理说呢，到了2300日，圣所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呢？
一样的，刚刚我们所读到八章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圣所就必洁净。那问题来了，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所的洁净与恢复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叫他们做什么吗？没有为罪刻苦己心并悔改的会受到什么处罚呢？我们来看圣经的利未记，我们就可以知道利未记16章29到30节，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七月初十是赎罪日啊，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所的崇拜仪式当中，认罪悔改是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他们将祭物带到圣所里面来，然后每一个祭物呢，都预表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代罪的羔羊。每一个人所犯的罪啊，借着所献祭的羔羊所流出来的血，然后再由祭司带到圣殿里面去。每一个祭司也都是一个预表，每一个祭司都预表了大祭司耶稣基督。耶稣呢，他才是天上圣所为人类赎罪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他每一年哦，只有一次的赎罪日当天，他必须要将这一年来所有的带到圣殿的血，也就是罪的意思，来做一次的洁净工作，就是他会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做赎罪洁净的这个工作。您知道，你仔细听朋友们，这一天就叫做赎罪日。那么赎罪日你知道是什么吗？也叫做审判的日子。为什么呢？听我说，赎罪日当天啊，所有以色列人呢所犯的罪会被赦免，会被饶恕，或者不被赦免反而会被定罪。所有没有承认罪过的人呢，会被迫从以色列民当中被驱逐，然后他们被定罪。天上的真圣所的洁净的工作，也就是赎罪日啊，末了的时候也会开始的。这个是上帝最后要做的审判，这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五个问题，2300日的预言是特别指出什么时候的日期呢？2300日到底是什么？你想要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时段呢？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时期呢？你看但以理书，你就会知道了。在8章16节开始，8章16节，他这里说呢，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我们看第1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然后呢，我们再翻开到第19节，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好，所以2300日指什么时候的时间呢？我要告诉你，这个是指末后，就是世界末了之前的一段日子。我们继续研究下去，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时候啊。第六个问题，是谁奉了上帝的命令呢，要使但以理明白这个预言呢？但以理书的8章第16节，但以理书的8章第16节，你可以看见是谁奉命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这里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这个此人就是但以理，明白这个意象。所以呢，是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奉命要使但以理明白这个预言。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你继续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记载说，但以理他昏了过去。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呢，让但以理没有办法去明白，让他那种
重担呢压在他的肩头上，他想要知道可是不能够知道的情形之下，他居然昏了过去。你知道但以理书他这里面他有讲到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这种情这个意象让他怎么样子生了病啊？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二十七节这里面说到，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好，所以你看见吗？他没有办法明白，他病了。第七个问题，但以理醒来之后，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了什么呢？圣经解释圣经，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一节，你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了。二十一节开始，我正祷告的时候，就是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个想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要不然呢加百列不会那么紧急的要但以理一定要明白这个意象。你认为呢朋友们？第八个问题，预言的哪个部分是针对但以理的民族犹太人的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预言呢，他又谈到这个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OK， 那么这个2300日或是2300年这样的一个预言，你会从圣经里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段的时间是特别针对犹太民族，也就是但以理的那个民族犹太人的。那个会多久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哦，第九章的二十四节，你就可以知道。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加百列就但以理说呢，这个2300日的这个特别的预言呢，当中有70个期。70个期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70乘上7，也等于490天。是特别留给以色列人的。 OK， 70个期，490天。好了，但是这里面大家要明白，当我们读圣经的预言书的时候，这个日子啊，你必须要明白什么叫做日，什么叫做年啊。第九个问题，在圣经预言中，一日也可以代表多长的时间呢？按照民数记的说法以及以西结，我们先看民数记，他这里面他谈到了啊，他说什么呢？14章34节，一年顶一日。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4章6节，一日要顶一年。这个但以理书中2300日的预言，它呢最终呢会带我们到哪里呢？带我们到世界的末了的一个时期，也就是这里所指出的什么呢？审判的日子的这个开始啊。来，我们再看第十个问题，这个2300日的这个预言从什么时候开始？好了，这个越来越精彩了，越来越精彩。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2300日是非常的重要的，是有2300个日子。那2300个日子当中有一部分的日子就是70个期，等于490日或者490年要留给以色列人的。那现在我们开始了，那2300日的预言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我们继续看，让圣经来解释圣经，那就是在但以理书他清楚的告诉了但以理，加百列告诉了但以理，这个70个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2300日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9章25节，它这里面它说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预言的开始是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那你会说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啊，耶路撒冷呢是在主前的605年的时候被巴比伦，当时巴比伦帝国的王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王所攻陷。那么在主前587年的时候大大的就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完全的几乎完全的就被破坏了。那么巴比伦帝国就在主前539年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帝国叫做马代波斯帝国所推翻。所以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的时候呢，那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法令呢就开始释放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那您知道吗？457年颁布这个法令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在马代波斯帝国国王名字叫做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七年的时候，457年的时候他颁布的，然后他就叫以色列人回归到他们的祖国，然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你看看2300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圣经说的就是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去很容易的发现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就是在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下令的，也就是457年主前那个时候开始的。很清楚吗，朋友们？好了，第十一个问题，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弥撒亚诞生到底有多少的时间呢？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朋友们？因为这个再一次的告诉了我们，上帝的预言啊是重要的，是爱我们，上帝才把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先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回顾过去，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借着那个天使他的使者解释了以后，你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这个时候是处在哪一个时段，然后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处这个生活的方式，来去仰望耶稣，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第25节，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答案了。25节这里说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起来。朋友们，但以理预言当中呢，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457年的主前的时候，一直到受膏的君王诞生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受洗的这个叫做受膏，共有69个预言性的什么期，也就等于是69乘以7就是483年。所以从457年加上483年的话，会一直延伸到公元的27年。你知道公元2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们打开文献历史的记载，我们居然看见耶稣基督在公元27年的时候他居然就受洗了。我们来看图表，457年这里面讲到亚达薛西王颁布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圣城，重新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457年，这可以有依可循的。然后圣经里面但以理的预言的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呢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是有69个期，也等于是483天或者483年。那我们457加483的时候就来到了主后的27年。主后的27年圣经上说会有受膏的君王。那么各位，真真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按着预言的先的预定他受洗了啊。那么但以理的预言，公元27年耶稣受洗，这个就是弥撒亚受膏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圣经上帝的话他所说的他不会落空。第十二个问题，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要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三章的21节开始，路加福音三章的21节，你看哦，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的意思。耶稣在主后的27年受洗的时候，是借由圣灵受的膏。哇，看见了吗？很重要的，对不对？上帝的话不会落空的。第十三个问题，耶稣在什么时候停止了这些祭祀的崇拜的仪式呢？但以理他继续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非常的重要。什么时候耶稣停止了这一切以色列人他们的崇拜的祭祀呢？但以理书第9章27节，这里说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的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70个期是留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69个期，现在只剩下1个期了。那么终点，69个期的终点是在主后的27年耶稣受洗的时候。留给以色列人的70个期只剩下1个期，或者是说7年。在这个当中，所有的祭祀按照圣经的预言，就是说就会停止，然后弥赛亚他会被献上，也就是为人类的罪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你看刚刚我们数的章节，一期，这个一个期也就是第70个期哦，它的开始就是在主后的27年耶稣基督受洗的那段时间。好了，就是当耶稣受洗开始的时候，公开传道的时候，然后27年加上7，就是到公元的34年的秋天，那个叫做一期。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一期之半就会停止这些以色列人的这种祭祀的一种仪式。那么一期之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27年要再加上7的一半，这个来到了公元31年的春天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按照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的祭祀就会停止了。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代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下令从今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是457年的主前，然后呢又给他们69个期，来到了受膏的君王来了，那就是刚好是来到了主后的27年耶稣基督受洗受膏君王。那剩下的这个七呢怎么办呢？就是从27年开始一直到34年，但是按照圣经上所说，到中间的时候，到一期之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一期之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来看文献，看历史的记载，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主后的31年，耶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好是主后的31年的春天。刚刚说过了，这个呢是圣经预言哦，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但是没有想到那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就是主后的31年的春天。第14个问题，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圣殿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呢？朋友们，你一定要看这个圣经章节，27章的51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7章51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立即呢发生了事情，我们来一起看。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了。圣殿的幔子分裂为两半了，这个表示了什么呢？表示了圣殿献祭的那种祭物的预表仪式的这种事情终告停止了。朋友们，你仔细听哦，主后31年的时候，逾越节的真羔羊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献祭物的崇拜的系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真羔羊呢已经为我们被
现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里面所讲到的所有的预言性的一些崇拜的仪式，圣所的仪式，就在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个时候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真羔羊来了，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圣殿祭祀的这种仪式呢，在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做提多，毁灭耶路撒冷之后就完全的结束了。所以主后34年，就按照但以理的预言，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34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呢？朋友们，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明白，这发生的事情非常的重要，这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也就是圣殿里面的最主要的神职人员，大祭司他公开的拒绝了耶稣。怎么说呢？第一个为耶稣基督殉道的使徒，他的名字叫斯提凡，他在宣扬耶稣基督，但是大祭司居然把斯提凡呢用石头打死。按照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所说的，以后这个福音就开始传向外邦了。所以在主后34年，这个判定给以色列人这个时间就结束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了属灵的以色列人了。所以490年，在整个2300日的预言当中，朋友们，只是一个小部分的时期哦，而这个时期是留给什么？以色列人而已了。但是预言的最终呢，引导了我们来到世界的末期，就是圣所的洁净以及最后的审判。好了，你仔细听我说，很快的时间太短啊，就是从主后34年开始以后呢，剩下的就是2300日的剩下，只剩下了1810年了。就是说这一个34年再加上1810年的剩下的这个预言性的这个时间，会把我们带到1844年，就主后1844年。朋友们，如同预言所说的，耶稣是在主后的27年受洗，然后他在主后的31年被钉受难，审判呢也会在1844年按照圣经的记载就要开始了。所以洁净天上的圣所有没有开始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已经开始了，就在1844年的时候。难怪启示录讲到说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15个问题，当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审判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有很大的改变。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生活要怎么样子的改变。罗马书13章11-14节这里说，再者你们小的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16个问题，当审判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保证呢？

然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朋友们，我再次的跟大家保证，当你展开圣经的研读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不断的发现你生命中的一个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赐福哦，希望下周我们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跟你见面。圣经朋友们是上帝的话，当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以上帝的话来去做依据，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神赐你平安。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0116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

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家。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家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要来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0: 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放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华语实力唱作人Libby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Oh, no, no, no, no.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 AM936 演播室呢非常的热闹，我们请来了好朋友Gladys， 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又一次相会在 AM936。
2: 是，听完他亲切的问候，好久了您没到我们电台来了哈。
3: 是的，今天我到电台来也非常高兴，
2: 太开心了见到您。
3: 而且今天呢，我想因为前几天我见到了一个企业家，我有些感悟，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感受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分享给大家哈。Gladys， 我问问你啊，你第一次来到新西兰的时候让你难忘的是什么呢？
3: 当然大家都知道，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这蓝天白云，是那清澈见底的海湾，是葱葱郁郁的森林。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新西兰最珍贵的财富都不是金矿啊，也不是石油，而是这一片干净的天空和纯净的土地。
2: 是的，为了守护这份美丽，新西兰人呢一直走在环境保护的这个前列。
3: 这些年我们也越来越有很多的改变，我们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到了超市我们的塑料袋消失了，塑料吸管逐渐也退出了市场，一次性塑料餐具也被限制了使用。因为人们都知道，每少用一次塑料制品，就少一份对土地和海洋的伤害。
2: 是，那些呢，就是以前看到的哈，这个到处都是塑料袋儿，所以呢，就是用完了塑料袋儿，有的时候还有这快餐盒哈，吃过了就乱扔啊，所以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都给污染了。
3: 是的。这就是今天我来的一个主要，因为我见到这个企业家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就是竹子。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这个竹子呢，它不像钢铁那样坚硬，它也不像塑料那样廉价，它生长非常迅速，可自然降解，既环保又美观。几千年来，它陪伴着东方文明成长，从古人的竹简到餐桌上筷子，从文人笔下的风骨到今天走进千家万户的环保用品。
2: 所以你说到这个竹子，你今天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竹子？竹子呢，是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它来自于山里，是吗？
3: 是的，我们不是有这句话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个竹子非常坚韧，历来为人称道。而在环保理念日受到重视的今天，竹子也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它不仅生产周期短，而且能够替代一部分塑料制品，为减少环境提供新的选择。
2: 那真是太好了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竹子的这个产品呢，它能做成这个可以替代这个塑料盒、塑料吸管。
3: 是的，
2: 嗯，
3: 这就是前几天呢，我认识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经营了很多的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生意。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跟他说，哎，你说现在做什么行业最有前景呢？他跟我说，他说啊，赚钱很重要， 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越来越觉得做一件事如果既能赚钱又能给社会留下点什么，那会更有意义。
2: 是，当然了，企业是必须要赚钱。你认识了这个企业家说的真好，企业赚钱呢，同时呢又能给我们社会留下点什么，能做到一个有做意义有意义的这个赚钱的生意，对不对？
3: 对的，这就是他当时的说，他说啊，他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发现了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说我们做不管做什么都要想到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知了一句话，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未来的模样。因为他的偶然机会呢，他认识接触到了主产品，他就开始呢想，我怎样去做呢，能把这种产品引到我们非常美丽的纯净的新西兰来。他说竹子啊是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最好的是它长大成竹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我听着他谈话呢，我觉得他眼睛里没有商人的精明。
2: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竹子呢，它呢是吸收这个阳光啊，还有吸收这个雨露。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爱吃这个竹笋。
3: 是的。
2: 啊，大家都知道很新鲜很嫩的这个竹笋哈，大家吃了以后很健康很好。但是这个竹子呢还要能做成这个餐盒吸管，这是一个高科技吗？
3: 不是高科技。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对子孙后代非常有好的，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美好。因为竹子它不管用了以后呢，它会回归到土地，
2: 是
3: 它会降解成一种化肥，再重新养这片土地。所以他呢跟我说，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午你买一份外卖，二十分钟吃完，餐盒就被丢进了垃圾，可是这个塑料盒呢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全降解，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这个污染仍然存在。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并不是从父辈中继承了地球，而是向孩子们借来了地球。所以今天的一个选择都在决定明天的模样，而竹子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它是一种天然可再生资源。
2: 对，你说到这个竹子，其实竹子它的韧性还是弹性蛮大的哈。
3: 是的。
2: 所以呢用竹子来做这个可以呢，它还可以呢就是天然的，它就是再生资源哈。也可以，我认为是不是它还可以即使这个餐盒用完了以后哈，它哎，埋在地下，它融化了以后，是不是它还可以当肥料呢？
3: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爱竹子呢？这竹子它本身成长，为人服务以后呢，为人类服务，它会重回到化成一种泥土，重新养料这片土地。
2: 对，竹子呢，就是它是现在呢，就是用我们说是这生产的这个。制作方式哈，下一次呢专门是不是要请你好好的给我们讲解讲解啊。
3: 是的。
2: 啊，那今天呢主要是请格莱戴斯先给我们第一波的这种的我们叫普及啊。普及呢是您不要用这个塑料盒了，马上用这个竹子的餐盒餐筷子 和这个刀叉啊，都是可以用竹子的。然后吸管呢，您比如说您是喝一杯奶茶，哎，这吸管呢也可以是竹子做的，
3: 是的，
2: 对吧？嗯，
3: 因为我们看中竹子这种环保产品，是因为它的自然降解。
2: 嗯，
3: 因为它可以重新回归土地。
2: 嗯，
3: 来自自然，回归自然。
2: 是。
3: 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竹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可能有人，你可以会说啦，苏丽姐你说，这竹子环保我理解，但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
2: 对呀，那它餐盒当中比如说有汤啊或者热呀，它是 microwave 呀，这些它都可以用吗？
3: 嗯、对的，其实很多人接触竹制品最大的惊奇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2: 嗯，
3: 现在许多高制品竹制餐盒啊，餐盘餐具不仅结实耐用，回答你苏丽姐的问题了，它可以直接放进微波里加热，
2: 直接用微波炉高温加热。
3: 是的，
2: 是不影响它这个品质的，对吧？
3: 品质没有任何的毒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现在知道有很多塑料产品，它加热分解以后可能有微生的毒素会侵蚀到人的身体里，但是竹制品你不用担心，它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嗯、对于我们比如说上班族来说非常方便。因为什么呢？它不单是可以加热，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
2: 洗碗机里洗也是可以的哈。
3: 哎，
2: 还有它是现在呢有一些包装的这个餐盒哈，它是用纸做的，
3: 嗯，
2: 纸做的，如果你加一些温水的话，它就软掉了，对吧？
3: 对，
2: 那它这个竹子呢，弹性大，它的硬度又够大，
3: 是的，
2: 对吧？
3: 而且它就是用这个产品呢，是不是麻烦？它会更加轻松，
2: 嗯、
3: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纸，现在我们也用了很多纸制品，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像苏丽姐你说的。它会湿，它不能够装湿的东西。那我们选择塑料呢，有部分原因就是它可以盛汤啊，它可以避免就是像纸一样容易湿掉啊，会。但是竹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人呢拿起竹餐品的时候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苏丽姐你等一下看，你等一下试一试这个产品啊。
2: 好的。
3: 它不像塑料那样冰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暖感，仿佛还能感受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亲切感。
2: 嗯，
3: 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那份来自自然的宁静，似乎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之掌心之间。
2: 它就有天然的这种清新的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是啊。
3: 对的，是的。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在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啊、咖啡馆呐、啊、奶茶店呐、啊嗯、食品店开始选择竹制产品，不仅因为它环保，更因为顾客喜欢。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你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呢，它是代表一种形象，而且决定企业的形象呢，并不是靠完全昂贵的装修，而是些细节。比如说当你外卖的产品，顾客打开外卖盒看到的是精致的竹制包装，当顾客喝饮料的时候使用的是天然的吸管，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产品的本身，而是这企业的品质、健康和环保的重视。
2: 对，其实健康最重要。一个企业呢，如果你啊，从这个塑料盒不用了，
3: 嗯，
2: 改成这个竹制的餐盒， 那观众来说呢，比如说是听众啊，我们的啊，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了哈，那都很快就说我会到你这个店里头去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健康，不光是吃美味儿啊，味道是吧？那味道的就是。哎呀，很好的这种的口感哈，但吃完口感以后，它是不是健康有好处呢？
3: 是的，
2: 是不是
3: 他对这种企业、这种餐厅，他觉得，哎，这个老板非常重视大家的健康。
2: 对，
3: 我选择他，因为他们能够，当然了，就是我们任何的改变都是有一定的。成本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老板能够不计成本，能够关心健康，那么顾客更加有信度感，这是企业的信度。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知道了哈，如果哪家餐厅呢使用这个竹制的这个产品作为包装，哎，作为这个刀叉呀或者吸管啊哈，用这些来为大家服务的，我相信。大家的健康理念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哈，他要首选还是很希望第一个就到您的餐厅里边来的，对不对？
3: 是的，健康大家都关注的，
2: 对，
3: 比任何都是最重要的选择。
2: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的老板朋友们哈，是不是您呢也开始想一想呢，我这个餐饮业呢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我们除了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绿色的这个环保，那是不是为了我们的本人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顾客的健康，我们来一次小小的改变呢？
3: 是的，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演播室呢非常热闹，我们也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咱俩继续聊哈。前边呢，咱俩聊到了纽西兰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产品，健康产品是什么呢？就是 Gladys 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是竹制的一种，在我们的餐饮业一定要使用的这个替代塑料的这个塑料盒啊、塑料管，塑料的这种刀叉、塑料袋啊，只要是塑料的，我们都不用了，我们全用竹制的。竹制的产品是什么呢？竹制的这个餐盒啊，竹子的这个吸管啊。啊，还有呢，说起这个竹子，大家都可能想吃这个竹笋啊。那这次呢 ，Gladys 呢为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呢，竹子啊，我们新西兰美丽的沙滩、空气、海洋啊，非常的美丽。
3: 是的，听众朋友，请你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阳光洒在公园的草地上，
2: 是
3: 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吃午餐，他们手中的餐盒来自一根竹子，你可知道这竹子的使命，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它会慢慢回归土地，成为花草树木的养分，没有环境负担，没有白色污染，这样的未来是不是很美啊？多年以后，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候，他们会知道，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的选择都值得。人与自然彼此成就，世界因此更加美好。
2: 对。Gladys 面前呢，给我们大家画了一个美丽的这个画面哈，您脑海里都会想，我们新西兰的所有的人民群众，特别周六周日，特别喜欢在树下、绿荫下哈，中午吃点小点心啊，孩子拿个球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快餐去，那这个快餐盒呢，我们现在不用这个塑料盒了，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竹子的这种打包盒。
3: 是的，
2: 这样的话呢，您用完了以后，这个打包盒呢 当垃圾回收了以后，我们埋在地下，它很快呢，它就会融化了。融化了以后呢，这个竹子的使命就结束的时候，它还变成了这个肥料啊，为了后面或者是您这块地在生草的时候，它这个草呢长得更绿了。如果它是呢在树下的时候呢，那这棵树呢会长得更壮实了，对不对？
3: 是的。朋友们，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更是一片依然蔚蓝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愿未来的某一天，刀叉、外卖包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向顾客讲述他们的品牌。
2: 对，他在跟我们大家再次强调的是哈，他希望的是我们未来呢，就是由我们华人带头，
3: 是
2: 吧？我们很爱纽西兰，这个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华人呢带头，我们自己的包装，这个餐饮的这个包装，我们全部改成竹制的环保用品。
3: 是的，其实啊，选择什么样的包装，也是在告诉顾客你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2: 对，
3: 是一家只关注成本的企业，还是一家关注品质又关心未来的企业。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可能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它只是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积小流不已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2: 对的，改变世界呢认为是非常大的事儿，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小的事儿，从我们做起，点点滴滴做起。
3: 对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环保也是如此，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次选择，长久坚持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
2: 对，只要坚持你就能看到变化。
3: 对的，比如说我们都从自我做起，少用一次塑料餐盒，我们少用一次塑料餐桌，少用一次带来环境污染的产品，我们选择环保产品，那我们就是对做一次微小的贡献，对未来的蓝天白云添砖加瓦。
2: 这个我相信呢，大家听完今天的这个 Gladys 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竹制的包装盒啊，竹制的这个餐盒，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感兴趣，找谁能够买到这个餐盒呢？
3: 现在呢，这位企业家呢正在中国，他有自己的竹制品的工厂，他把这种产品呢带到了新西兰。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联系 Joy。电话022-090-1902。
2: 是的，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款式的竹制的这个包装盒哈，都请联系 Joy， 他的电话是022-090-1902。
3: 听众朋友们，让环保成为习惯，让责任成为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终将汇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那真是太好了，让环保成为习惯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坚持一个好的习惯。
3: 是的，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古人说，但凡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界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希望留给他们。每一次的绿色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每一次环保的选择都在为未来种下一类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2: 啊，格雷蒂斯说的真好。
3: 是的，
2: 听众朋友，确实是绿色环保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到未来的时候，走的时候，您能留下什么呢？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是美好，留给下一代的是健康。
3: 是的，让环保成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我们的力量。感谢听众朋友们。
2: 是的，格雷蒂斯说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好像是我自己觉得听的还没有说完啊，期待下一次啊，格雷蒂斯多来我们936啊，好好的给我们再次再讲讲竹制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啊，工厂它是怎么样这个做成的这个方法呢哈，都给我们讲一讲哈，让我们，我希望是大家听的都哇，这个竹制产品哈，听完了以后马上就行动起来，我们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啊，人人呢都用这个竹制产品。
3: 非常期待再一次和听众朋友们相会。
2: 好，我们谢谢格雷蒂斯，也祝愿您有健康，有喜悦希望您呢更有美丽啊，多多的来我们936。
3: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的，我们感谢格雷蒂斯来到果子长存的分享，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快乐，
3: 也祝愿听众朋友们健康平安，多多成为我们我们改变习惯，改变环保，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orm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利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orm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俺？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
10: 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Yeah.

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是的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海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0: 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Libby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搬这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兰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